0: 没办法说清，我给你怎么样？
1: 哥们儿，这没。
0: 我跟他说，我那个什么就是白山。
1: Can you repeat that?
0: 我跟他说，fire in the base，我用不到 some of these windows。